0: 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Rai, Argentina au monde.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节目由阿根廷国家广播电台制作播出，旨在通过中文向全球华语听众传递阿根廷的声音、文化、历史、新闻与人民的情感。无论您是在中国的某个城市，还是在世界其他角落，我们都希望这段广播能够为您带来一丝温馨、一些知识，甚至一点点惊喜。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最新的阿根廷国家新闻、拉美地区的重要动态、旅游与美食推荐，还有值得聆听的音乐选段。我们也将继续带您走进阿根廷社会的各个层面，从民间传说到科技发展，从足球激情到文学巨匠。在每一集节目中，我们不只是广播信息，更希望搭建一个桥梁，让阿根廷与中国与全球华语世界之间有更多理解、交流与情感的连结。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或者有任何的建议、意见或想法，欢迎您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qslrae@gmail.com。 此外，您还可以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获取更多的信息和往期节目的音频资料。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旅程，去倾听阿根廷的声音，发现拉丁美洲的魅力。

根廷对欧盟出口受贸易协定的推动增长近20%。根据罗萨里奥交易所的一份报告，今年前7个月，阿根廷对欧盟的出口总额超过51亿美元。根据罗萨里奥交易所发布的一份报告，今年前7个月，阿根廷对欧盟的出口增长了19%，达到总计51.91亿美元。报告指出，今年1月至7月，阿根�廷向组成欧盟的31个国家出口的商品金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8.61亿美元，达到过去14年来第三高的出口水平，也是自202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一增长发生在南方共同市场与欧盟贸易协定启动实施的背景下，该协定于今年5月1日正式生效，规定工业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关税将实现100%取消，农产品的关税减免比例则达到82%。报告显示，新贸易条件的影响在2026年5月至7月这一季度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这一时期恰好与协定正式生效的时间完全重合。在这3个月期间，阿根廷对欧洲的出口额达到24.76亿美元，较2025年同期按金额计算增长13.1%，成为自2022年以来表现最好的出口季度。阿根廷出口活力还体现在对该协定所开放关税配额的高效利用上。截止今年7月29日，阿根廷本国出口商已经用完了全部的鸡蛋配额，蛋清蛋白的配额也几乎全部用尽。与此同时，目前阿根廷供应的蜂蜜占欧盟货配额的70%以上，乙醇超过一半，大米则超过该集团配额的1/3。在肉类领域，阿根廷目前已经占据新鲜牛肉配额的近1/3，以及冷冻牛肉配额的7%。在立即取得较好表现的行业中，蜂蜜尤为突出，其出口量比过去5年的平均水平高出88.4%。这一大幅增长得益于贸易协定带来的优惠。协定规定，在关税配额范围内，蜂蜜适用0%的关税，而该配额将逐步扩大到4.5万吨。在渔业方面，鳕鱼的竞争力立即得到提升，因为进口关税被取消，而此前相关关税在8%至15%之间。对于对虾而言，关税优惠将按照最长5年的逐步减税时间表实施。不过2026年已经首先在基础关税上降低了20%。畜牧业也是最初阶段的主要受益行业之一。此前根据历史悠久的希尔顿配额的出口的牛肉，原本需要缴纳20%的进口关税，如今已取消关税，可以实现免税进入欧盟市场。与此同时，该协定还为新鲜牛肉和冷冻牛肉增加了额外的配额。南方共同市场国家在配额范围内享受了7.5%的优惠关税。另一方面，罗萨里奥交易所报告指出，柠檬、烟草和精梳羊毛等产品则将在逐步减税机制下推进，今年所获得的关税改善相对有限。与此同时，生物燃料行业也释放出非常积极的信号。6月和7月，阿根廷向欧洲出口生物柴油的业务重新启动，创造了超过1.1亿美元的贸易额。报告强调，这一反弹还得益于欧盟取消了一项拟议措施。该措施原本计划将大豆认定为土地利用变化高风险作物，
该监管措施的取消同样直接有利于豆白、原油以及花生产业的销售。尽管贸易协定在监管层面会对出口企业的利润率产生重大的影响，商品交易所仍然提醒称，国际价格走势、欧盟市场需求、季节性因素以及阿根廷国内生产节奏都将继续成为决定这一贸易伙伴关系能否长期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阿根廷雌狮队夺得世界冠军。阿根廷女区国家队在常规时间1-1战平荷兰队后，通过点球大战以3-1击败对手，夺得队史第3座世界杯冠军奖杯。玛利亚·何塞·格拉纳托为雌狮队打入进球，克里斯蒂娜·科森蒂诺则在点球大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雌狮队再次站上世界女子曲棍球之巅。在座无虚席的瓦纳内尔曲棍球场，费尔南多·费拉拉执教的阿根廷队以不败战绩夺冠。决赛对手荷兰队不仅是东道主，也是现任奥运冠军和卫冕世界冠军。阿根廷队以不败战绩连续第2次闯入世界杯决赛，此前取得4-2。荷兰队则在此前的6场比赛中保持全胜，并以完美战绩在主场迎战阿根廷。首节比赛尽管现场座无虚席，而且大多数观众都支持东道主，阿根廷依然展现出十足的气势。开场几分钟，雌狮队控制着球权，并努力将比赛推进到对方半场。比赛还剩3分钟时，荷兰队组织起一次极具威胁的进攻，但科森蒂诺做出精彩补救，力保球门不失。第二节，两队防守占据上风，比赛主要集中在中场区域，双方都没有创造出明显的得分机会。距离半场结束仅剩50秒时，荷兰队获得本场比赛第一次短角球机会，伊比扬森完成射门得分，在第30分钟帮助荷兰队以1-0领先。第三节开始仅30秒，荷兰队再次获得短角球，科森蒂诺和胡安娜·卡斯特利亚罗果断防守，成功化解对方的进攻，并迅速发动反击。不过荷兰队的防线及时阻止了阿根廷队的推进。第3分钟，索菲亚·凯罗完成一次精彩进攻，为雌狮队赢得本场比赛的第一个短角球，但东道主成功完成防守。阿根廷继续加强攻势，努力寻找扳平机会。玛利亚·何塞·格拉纳托完成一次精彩的个人突破，制造犯规，并为国家队赢得又一个短角球。但荷兰门将安妮·费恩达尔做出出色的补救。第三节结束前1分钟，雌狮队再次通过定位球获得机会，第一次射门被防守化解，并再次形成短角球，但阿根廷未能把握住第二次机会。进入最后一节第5分钟，荷兰队获得又一次定位球机会，但科森蒂诺再次稳健地完成扑救，雌狮队随后做出回应。比赛还剩9分钟时，维多利亚·格拉纳托完成一次精彩带球，为阿根廷赢得短角球。荷兰防线先后化解了第一次进攻以及随后的再次执行。阿根廷继续施压，第9分钟，球队获得本场比赛第7个短角球。这一次，玛利亚·何塞·格拉纳托及时出现，将球改变方向送入球门，在第54分钟将比分扳为1-1。这个进球让阿根廷球迷在座无虚席的球场内爆发出欢庆，也将世界冠军的归属带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开始时，阿根廷率先进行防守，皮恩·桑德斯未能罚进荷兰队的第一次射门。维多利亚·格拉纳托代表阿根廷率先出场，并成功得分，将比分改写为1-0。随后，科森蒂诺扑出了费利斯·阿尔伯斯的射门，布丽莎·布鲁格瑟则凭借精彩的射门进一步扩大阿根廷的领先优势。
马林芬成功打入荷兰队在点球大战中的唯一进球，随后佐伊迪亚斯代表阿根廷主罚并命中，但荷兰队申请了视频回放，最终该进球被判无效。此时科森蒂诺再次成为英雄，扑出了弗里克穆斯的射门，将夺冠机会留给了索菲亚凯罗，凯罗面对费恩达尔稳稳将球罚入，最终帮助阿根廷以3-1获胜，并掀起新科世界冠军的庆祝狂潮。凭借这次夺冠，此时队收获了队史第三座世界冠军奖杯。此前他们曾在2002年博斯世界杯和2010年的罗萨里奥世界杯夺冠，阿根廷队历史上第7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并在上一次夺冠16年后再次捧起冠军奖杯。这场决赛是阿根廷与荷兰在成员组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次交锋，也是两队之间的第5次世界杯决赛。阿根廷磁石队曾在2002年、2010年和2026年决赛中击败荷兰，而荷兰队则分别在1974年和2022年笑到最后。阿根廷以不败战绩结束本届世界杯，在常规时间取得了4胜3平，决赛中他们终结了东道主此前全胜的战绩，并在现任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面前夺得了世界冠军。阿根廷磁石队本场首发阵容为克里斯蒂娜·科森蒂诺、索菲亚·托卡利诺、阿古斯蒂娜·格尔泽拉尼、瓦伦蒂娜·拉博索、阿格斯蒂娜·阿隆索、玛利亚·何塞·格拉纳托、索菲亚·凯罗、欧赫尼亚·特林奇内蒂、胡安娜·卡斯特利亚罗、朱丽叶塔·杨库纳斯和佐伊·迪亚斯。替补球员包括梅塞德斯·阿尔托拉、维多利亚·绍塞、维多利亚·科拉纳托、拉拉·卡塞斯、维多利亚·米兰达、埃玛·克诺布尔和布丽莎·布鲁格瑟。所有场上球员替补均获得出场机会，阿尔托拉则一直留在替补席上。玛利亚·保拉·奥尔蒂斯和米拉格罗斯·阿拉斯特拉是本场比赛的2名备用球员。

0: Sky,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1: はい、アルゼンチンのムンド。
2: La RAE, Argentina al mundo.
3: RAE,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一个超越所有疆界的音乐家。

1950年的一天，一名七岁的阿根廷男孩丹尼尔·巴伦博伊姆首次在舞台上弹奏钢琴。这个世界有很多在各个方面脱颖而出的儿童天才，但是呢，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这个出生于1942年的11月的小男孩却特别的特殊。他的父母都是重要的钢琴家，全家搬到新生的以色列国家。巴伦博伊姆的才华很快被他的音乐家发现，直到1952年在奥地利萨尔斯堡作为钢琴演奏家进行演奏之后，他立即被邀请在那里继续读书。他那时只有10岁就开始与当时管弦乐队的高级指挥伊格尔·马克维奇学习。

1952年，丹尼尔·巴伦伯伊姆给其他的导演留下了印象的深刻，并在巴黎举办其首演音乐会。在萨尔兹堡，他曾经为威廉·福特·维格勒表演，威廉·福特·维格勒邀请他参加莫扎特的歌剧《唐·乔凡尼》的排练，然后与柏林的菲利莫尼卡一起弹奏。当时那位伟大的乐团指挥说，这个11岁的巴伦伯伊姆真了不起。那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正在恢复的时期，大部分在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幸存下来的天才音乐家在美国避难。一个13、14岁的青少年可以使这么多的名人震惊，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却发生了。

他于1954年第一次录制乐曲，并在一年后与最好的音乐老师纳迪亚·勃兰杰上课。后来纳迪亚·勃兰杰还成为阿斯托尔·皮亚佐拉的老师，演奏肖邦乐曲最出色的头号钢琴演奏家是阿图罗·鲁宾斯坦。正是由于他，才使14岁的巴伦·博伊姆能够在伦敦和纽约演出。在纽约，他与爱乐乐团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由莱奥波多·斯托科夫斯基和迪米特里·米特劳波洛指挥。后来呢，巴罗·博伊姆成为玛利亚·卡拉斯在大都会歌剧院最喜欢的指挥。

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世界各地伟大的管弦乐队都争着与这位阿根廷以色列音乐家一起演出，或为他们担当指挥。巴伦伊姆从未让他们失望过。从那时起，他的进步不可阻挡。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定居在伦敦，经常在英国室内乐团演出，并在那里参加以色列爱乐乐团的首演。

在英国与他的第一个妻子大提琴演奏家杰奎琳·杜普雷相识，两人于1967年结婚，就是以色列征服许多巴勒斯坦领土的同一年。这场战争永远刻印在巴伦·博伊姆的生活当中。

被任命为巴黎乐团的音乐总监，当时只有32岁。这一职务一直持续到1989年，因为其收入和政治丑闻的问题而被取消了职位。当时法国庆祝革命的200周年，并开放了时尚的巴士底歌剧院，但新政府不喜欢签署的合同，反对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担任艺术总监和音乐总监的双重角色，于是他便辞去了职务。当时杰出的音乐家像帕特里斯·切罗、作曲家和指挥家皮尔·布列兹、女高音演唱家杰西·诺曼致信给密特朗总统，在信中他们说，如果不恢复巴伦博伊姆的职务，他们将取消与巴黎的合同。

20世纪下半叶，没有一个音乐家取得了像巴伦博伊姆一样的成就。在巴黎管弦乐团担任指挥的同时，他还多次作为独奏家和指挥家在世界各地进行钢琴演奏会。他还在德意志歌剧院的几个剧院担任指挥。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与最著名的独奏家制作室内音乐。他与其第一位妻子杰奎琳·杜普的录音被广泛流传，并没有被与大提琴家的个人关系而受到影响。这位大提琴演奏家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多次发生多发性的硬化症。

20世纪80年代初，阿根廷和以色列打破了禁令，即来自这两个国家的音乐家可以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音乐节上担任指挥。恰恰当理查德·瓦格纳被视为一个反犹太教的体现的时候，多年后2001年巴伦博伊姆第一次敢于在以色列演奏瓦格纳的音乐。这件丑闻被反映到议会，文化委员会建议将巴伦博伊姆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直到公开道歉为止，因为他演奏了阿道夫·希特勒最喜爱的作曲家的音乐作品。

巴伦博伊姆常常质疑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和犹太定居点的政策，这一点并不为所知。2017年6月，在这场战争50周年之际，他说：纪念50年来在道义上不能容忍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即使是那些认为六日战争是必要的人来说，他们呢也不能否认占领领土和之后所有的一切都是绝对的灾难。对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来说，在战略和道德上都是如此。他与著名的巴勒斯坦哲学家爱德华·赛义德的友谊，导致他于1999年建立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音乐家的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并选择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德国的威玛，一个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思想被大屠杀蒙上阴影的地方。

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演出，他又在塞维利亚有了住所，他在以色列瓦格纳丑闻之后又重新看到了光明。2005年，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拉玛拉演出，这是该管弦乐团第一次在被占领的土地上演出，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与非军事领域的以色列人见面。一个女孩告诉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说，你是我第一次看到不是士兵或不驾驶坦克的以色列人。

1989年，巴伦博伊姆领导芝加哥交响乐团，该乐团在世界上被认为是十大最杰出的乐团之一。当时大师索尔蒂告别了其指挥棒，该乐团便由巴伦博伊姆领导至2006年。他在他结束在美国乐团非凡职业生涯时，完成了三场第九交响曲、马勒、布鲁克纳和贝多芬。他告别音乐会的门票在世界各地销售的最低价格是500美元。巴伦博伊姆在指挥乐团之前肯定地说，一位指挥完全取决于其技巧及其他音乐家的承诺，只有在获得了演奏家们的信心时，才能赢得这个指挥的头衔。我觉得我赢得了这个头衔。音乐会结束时，全体音乐家和观众的掌声持续了15分钟。他们对这位阿根廷以色列的指挥家恋恋不舍。1989年10月，在拆倒柏林墙一个月前，巴伦博伊姆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担任爱乐乐团的指挥。这是一场令人难忘的公开音乐会。巴伦博伊姆在科隆剧院指挥的这场音乐会，是为了庆祝他40年的音乐生涯。他指挥了巴赫《哥德堡变奏曲》，并将其录制成专辑。该专辑在世界各地产生重要的影响。

七年后，他开始对探戈产生兴趣，与贝斯手赫克托·康索尔和手风琴演奏家罗多尔福·梅德罗斯共同录制了探戈《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在专辑的封面上说，这张专辑充满了怀旧的感情，我邀请了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有精彩的节奏、感性和旋律和永恒的魔力。

伦伯伊姆超过74岁的年龄，67年连续不断的音乐生涯，他获得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和人文活动中最优秀的奖项。他曾经担任将近四年米兰阿拉斯卡拉剧院的音乐总监，他目前担任阿拉伯和以色列人之间和和平乐团团长以及柏林国立乐团的团长，同时他还负责由传奇建筑师弗兰克·盖里于2015年建在柏林的皮埃尔·布列兹音乐厅，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科隆剧院的音乐项目和许多其他活动中参与，以及特别是与他终身的好朋友著名的玛莎·阿格里奇一起继续举办钢琴演奏会。

2011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被诺贝尔和平奖提名，随时都有获得这一奖项的可能性。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是看着他出生的阿根廷共和国的骄傲。Right， 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了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超越所有疆界的音乐家，协调 Silvana Avellaneda， 制作 Dario Ursei， 主持吉丽娜，技术剪辑 Matias Arcegor。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与我们一同度过这段富有意义的时光。在节目当中，我们希望不仅传达了信息，更传达了理解与尊重。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不仅是一个广播节目，更是一条文化之路，一座沟通之桥。我们用中文为媒介，为遥远的听众带来真实的阿根廷，也期待将中国与拉美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深，世界愈加互联，声音便愈加重要。我们相信交流让世界更近，倾听让理解发生。如您希望回听往期的节目或了解更多相关的内容，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如需与节目组取得联系或者是投稿提问，也请发送邮件至 qslrae@gmail.com。在这里，我们由衷地感谢每一位倾听者的关注与支持，期待在下期节目中与您再次相会。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次再见。

0: H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Hi, Argentina, au monde.